0: 啊，冷的吧？我来弄大卡，偶尔那几张起码半夜卡还在两楼。
1: 哎，这我要到偶尔让我弄。
0: 哎呀，他没不接。
2: 哦，哎，
0: 几张我叫中华卡是这里头。
2: 哎，中华卡是这，但那阿罗巴的话，中这边你哪个哪的，木这边还有。
3: 啊，东嘛，啊，要你们呢。
2: 乖呀。

0: sen dilato ke mulung to ba ge ka ken den na ajwa chim bi to bo ta he je ni la ta ra ban wang kap ten na ya i ba la ka nu nu ya ma ban ta lang ka ko dang yu di sung ru ye ai ta ji de tong nu ha ni lu na ni bo ya
1: ha ya ji na te ze o za ham ai bin chim bi shi ni yo a je ne den kam bo chim bi shi ni ma ta ji o la tong nu ki dang ye kan ten ya dang ja e dang ji o da Jimmy Shinna Dadana, Taginaba, Jim Yang,
2: eh? Eh,
0: Han Ye, Lua Yo, no, Yang Lu,
3: I mean,
1: Cindilla.
3: How, Ba?
1: I know, no one, Chibia, Bernard, Lua, don't you, eh?
3: He's Matty Munda.
1: Ma, ah, eh, no. Malinois, Pusha, Kyung, or Gedando, a little worse than a young man, as I don't.아기마뒤지만노아가오나시미자오고
3: 샤다과하
1: 아하열로야장아
3: 오호
2: 오와
3: 아근나기당시하나야근나두디니
2: 그제머리로와동네
3: 아미야구보그진나리분을욕아이지비트라근소중앙다샤
2: 아이야두모야오늘전우분나야수발리바다마듯아워시다마듯든나약바아중아你们的牛栏没用上呀，啊不嘞？
3: 哎哈，你不打盹呢？
2: 哎，身体来，跟哪得量？
3: 可是还热呢。
2: 哎呀，也是有啦，你们的呢，上家里边也没始终可能长的嘛，当啊，也是这就不是俺们那的活力的，啊，也是当也当还当啊，我嘿。
3: 哎呀，没多少的，今年多少不？
2: 啊，也是当
3: 哎。哎呦，长的么咋当呀？呀，也是我弄没得么认识不了当。刚刚我那个梦的，竟然还带不能买的吧？哎呀，哎呀，刚刚他那个要我。
2: 哎呀，这得知道喏，宋东啊都是一毛不打的，梦都把这些当下去。啊，兄弟啦，要我来，你让咱大家心里不急，也得。要我来就我，但这事更不是我玩儿。啊，去一般那样那几步事，啊，你在的嘛样行些？아단누든다바자안다바로아다리자르마너저누우다랑오른가보시야너당오른가보시시엄시시다야기야로아리자르마빌마리낙스늘바시시르바자
3: 에이그자고나슴아이만준비고단나고우다뜻이반마방농아그자고보나리기왕기왕다두부아이가되었으나오고하가니우다기문늘바마다하유사지하오다니이말할리즈마하지오다니하이다낭스고고
2: 하이사람방주고지마방증거문보다중얼을단사마방다중얼을나지니단니얼두제더라바노또이늦서누구늘함얼님도발려
3: 하이하누미스나장하는마주고지다둘
2: 예
3: 오빠
1: 하오
3: 땅하둘
1: 하하하누구들이야마
3: 야그나벌레샤바도진해달려바다도
1: 하누구는나다고마진비다
3: 에딱보다보아야아서나오고아도끝은나대예시아시바다샤르와진비고다보다무아이메리즈마진이하이다낭수고고
1: 아이또무아이오다시다가도하지
3: 아주좋아승관이야두디하고리
1: 아다나
3: 응
1: 아방아지나주고아픈소시지않는발로와그지능지자따인과연구아냈지야그지장봉아무록무독지기억지자기배치자나빠똑바라자항마오지
3: 아이도야지르놀기야우스바농얼음덥자디
2: 아이랜다바
4: 오
2: 오발라다나바누구당도은도알루제나기야옥시오구라기운은야얼마다숭우지동다다가자려노
4: 아이네오빠
2: 니떡을한번놈이봐줘아오
1: 오
2: 야나의아시마도아나신비야마도가모순일라나다아쇼르바농다가정말준비들을끝나다봐야아야오라가들을
1: 아다
2: 생시역을주고니성금몽다중얼을다니다똥하니루리다도아야
1: 야아자들아중단하도아이몸보지가라시다고아우다지고다하지나긴내봐마지

0: 我也生你在路上的能不能要吧我是我日多孩子
1: 阿珍啊
0: 孩子
1: 咋哦哎我是我是那啥这啦生长生长叫奴呢那儿子啦故乡故乡叫奴呢嘿那阿姐讲
0: 呀人大爸阿当家吗呀我跟刚刚我等想想呀他们在没跟刚刚我等想想跟着
1: 我你等的呢哦谢哦谢那啥子啦生长生长叫努力那日子啦故乡故乡叫努力对那阿姐讲
0: 哎呀呀他们都是妈人的话阿姐阿姐的妈啊我拉那不中三百一万多的二龙飞
1: 嗨我爸给写的
0: 哎人的话我爸有咋些的弄完啊弄不弄的哈西吧我知道姐啥好生啊让人的啊我西生啊自然的哎让我是这种不跌热的让我自己打麦机子啥把这种不跌热我是这种机自然啥把西部打机子打中他那时候能不能还是把马都我走着你买机哎这我来安路也生那次的路真的能不能要吧我是的话不啊我也也记得安就
1: 阿丹呐
0: 啊记得安嘿
1: 是要不把那个都
0: 哎呦是是一把那张行那当跟那人把都没不得把当时把一起当行当时我
1: 是要当行但是可知道那时候我一张不打我还能这什么是主人的妈妈都呀呀把那个都要弄多少给他一张不真是真是不是没记得把个我把你阿得中到印度弄可知道那些人啊但是你密码还是不能密码有个吧
0: 哎呀嘿嘿还是大概啊也得还是那么的我那不那呀等我我这边不能要修子吧不好我那你是在路子当我把马路在想啊你也就我们那儿啊那那些我们马路在想你不用啊的话啊人家把给了我呢他是这会儿一张姐那还给我的他接他能拿回去的那不能人哎呦我压根就给他一张诺的什么啊和他起帮他们的吗等一下啊那不多
1: 哎叫我多点诺还诺
0: 哎哎哎没弄一段呢
1: 哎哎我叫人诺子
2: 好哇哎呀呀呀等等就是刚好的
1: 你带着我过呀
2: 哎呀我的孩子等等我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2: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给妈爸干一下大家的也许你这个不把路这样热热感觉身体很不错很得当嘛
1: 哎呀我叫等路子
2: 等路吧呀还是没很高的呀怎么是你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呀母啊
1: 哎
2: 姑子这个很少很少
1: 当很少你
2: 哎中子妈妈我怎么就做了啊你带一堆呀呀的很啊当个他们累死那么呢
1: 哎呀我叫人都人你没让我很多我
2: 这不是门个的这等着呗呀你们怎么谁说我都没弄你我这不一样呀母啊
1: 哦
2: 哎姑子还没人自个儿当中啊
1: 当啊肚子
2: 二龙二龙集中的哎呀我叫人都是啊哎就我安在一会啊门呢
1: 哎呀
2: 我司机不能弄啊
1: 不能弄
2: 啊是呀慢能你当中不起码在安排呀让孩子去哎呀哎呀这样弄
1: 哎呀
2: 啊是不是在中央嘛
1: 你个了

0: 미지 de rang ya ai bo
1: a chi ya da pa shu du ji na chung ma za ya ga ma
0: ya ni ndok ba ma ha go
2: ai
1: ha
2: ai
1: ku ku ma
2: da ja ku ma da ila wa ma do
0: a
1: ai ai o su ji bu yo
0: ai ya chin nang ya bo ku bu
1: ai nong nong
0: chi dang chi dak su ja ai
1: chi mi ji ha ma
0: ha ba a ya kan nang chin nang ya chi dang ai
2: ai ya ya shi ya bo ya shi ma ha hu shi俺一当这等当，我都还有吧。红许多阿对呀，呀我许许多买呀。
1: 哎呀，你不是打生的了，我因的话说俺中二的，俺送许多的那个，因的话是吧？是俺家今买做过的种嘛，的种嘛，俺家能把那能些还家是？
0: 我吧，我那不我那讲还是我你，
2: 哎呀，你用的是
0: 没？你是把个，咱们了那几把你。恁恁们去打字还是
2: 只能还
0: 是红农民嘛？要个，
1: 一条
0: 给要个呗。
1: 要多
0: 哎，啊
2: 哎，哎，好好好，啊，过来领导完了不？没想到两毛，他两毛过来。哎呀，那这呀，一般来买，你送他没没生意，俺们先走吧。啊，那金币都来领嘛对呀？呀，单路人，我当个买些，我去写，俺是狐狸的，那不能这些，俺们是玻璃厂呀。哎，买嘛，先走吧，走。
1: 哎呀，他不进呐，那他努力进比吧，他不得不进比在人家。俺们啊，哈个人努，是他中二十生啊，个是吧？今麦他怎么弄？他十年多啊，是吧？他哪个能是弄？呀，你可怎么弄？买了没得进比吧？
2: 哎呀，他努力进比吧，就哎呦啊，他忙着干，人忙着干，人家还要他就过了，他俺忙得啷个活儿？他生的上我这就弄进比的，没讲理的。
1: 哎，好，俺们呢？
2: 哎，就那这等的不，这等农工大哈里吧，给红旗门都不红，哎就后儿，将那的嘛就用得不着。
1: 哎，是哪种？也不好不当，没用了，我得用过呀。二龙嘛，是这这么个黑，哎，毛都当多，没啥干的呀。
2: 没说嘛。
1: 人大。
0: 哦。
1: 哎，人大公儿，啥干？你不喊侬，阿生集中资本嘛，帮阿同儿对。
0: 哎，这。
1: 阿荣，哈，这份许多光的，
0: 许多光，许多
1: 光。哎呀，
2: 哎，你只能那帮种子干嘛去？
1: 种子活着。
2: 哎，阿等的不，那是脚筋，蒙不为蒙的包肉，开始各种挖肉，阿蒙不挖肉去，我给没几本能弄去，还有些给只能去按那爬楼光用。
1: 哎呀，你当。只弄俺那么家很多个日子嘛，搁这没事弄的嘛呀。
2: 阿姐，搁只能这样弄去，很多个人不弄过，我给木管弄家有强多。
1: 不多，要得那很多帮那些很多当着的。
2: 很多个嘛。
1: 哎，啥都不做过。
2: 哎，不弄当中，怎么事没怎么事？
1: 哎呀，怎么事怎么事的？
2: 哎，怎么事怎么事还帮？阿姐不能，你这不给不消啊？
1: 呀呀，你不可是还进别人呀？
2: 哎，可是进别人什么还？那一把的香还养得着？等着打，没没生意没去吧？没帮，本堂啊，就用这种本堂啊去吧。一把那么些，人家家平时里子的嘛，那进别人里嘛多。哎，他那一把的香还养得着味儿？等你这不给不消王大姐，王家姐。
1: 少了，哦，我张阿姐，嗯，我说的。
2: 还是那个。你把我只能给俺在这儿，面皮儿，你送我龙龙，等没用，俺是没把给本堂啊，满皮子就行，俺是弄给把我只能给俺在这儿。